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李宗盛《爱的代价》，这是我耳熟能详的歌，每个人可能都会唱。作为原唱张艾嘉的成名作，这首歌曲的背后呀，也一度被传他和李宗盛爱情相关的故事。其实呢，这首歌也被大家误认为啊是一首情歌。张艾嘉曾经在舞台上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应，他说：“关于我们的事呀，你们统统都猜错了。”李宗盛也说这首歌其实是送给姐姐的，

陈奕迅《葡萄成熟时》黄伟文作词，收录在专辑 U87 当中，是一首黄伟文作词的灵性歌曲。有人说这是一首令人动容宽慰的情歌，但这首歌不仅局限于是一首情歌的角度。黄伟文表示，当苦心经营未能得到预期收获的时候，仍然要勇敢地面对和接受。人生总有无数的意外和无奈，哀叹惋惜，不如学会从中吸取经验，结出智慧之果。错误的经验能够让你获得的，不仅仅是得到时候的欢欣，更是一种经历之后的淡然心态和面对世界的智慧。

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2》，该片由吴亦哥、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副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5: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6: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7: 给自己的情书，王菲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王菲2000年发行的专辑《预言》当中。国语版本呢是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叫做《笑忘书》。有人说这首歌就像是王菲过去感情的生活写照，描述一个失恋的女人怎样从失意当中振作起来。分享到这首歌给自己的情书。

王菲你喜欢不如我喜欢，收录在王菲2000年发行的专辑《预演》当中，是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这张专辑当中最火的歌怕是《笑忘书》吧。王菲诠释的每一段每一句都有所处理的不同，娓娓道来把情绪推进。这首歌中喜欢着别人的时候一点没有卑微的地方，是很多人想要达到的洒脱姿态。

在很早之前，中国音乐受到日本音乐的影响非常大，很多歌呢都是引自日本，通过重新填词的方式然后在国内演唱，比如说千千阙歌、红日、漫步人生路等等。刘若英后来这首歌其实原版并不像我们现在听的是跟爱情有关的主题，原版其实是歌颂母爱，歌词内容也叙述着人生的成长和坎坷。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来自刘若英《后来》。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末位头号粉丝，歌曲开头是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当中的唱段《晴朗的一天》，非常特别的开头，意大利语的发音搭配的是恰到好处，末位的尾音也给人一种飘逸灵动的感觉，很多歌迷都觉得这首歌很甜，听了让人有想恋爱的那种甜。

我喜欢是梁静茹2002年专辑《我喜欢》的同名主打歌，潘协庆作词作曲。梁静茹的歌里总会有一种平静安逸的小幸福，这种幸福在生活当中也常常让人向往。分享到这首歌《我喜欢》，王力宏依然爱你，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王力宏式的情歌。爱情就在每个眼神、每个呼吸、每个动作和表情当中堆积出来。外界的环境和时空不断变化，只有爱能够经历岁月，依然美丽。

0: 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1: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0: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小情歌应该是很多人认识苏打绿最近听到的一首歌吧。在清风的声线当中，简单的旋律和歌词都非常的动情，打动人心，唱出对感情的一份执拗，也唱出了属于年轻人的纯爱浪漫感情，让我们在忙碌当中想念爱的温暖。分享到这首歌《小情歌》。

张学友的歌总是会越听越有味道，就像一坛陈酒一般香醇。他将回忆，将故事写进歌中，唱着那些岁月过往的故事。那么多人因动人的嗓音得以慰藉，倍感亲切。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4: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0: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月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人的一生呀，有时候就是要和自己讲和，经历的更多，我们会变得更加的透彻，说服自己更勇敢，说服自己更自信，让自己更努力，说服自己得不到的人就别再等了，要把热情留给爱你的人。

走在马路上步履匆匆的时候，耳边突然响起这首歌，会有一种特别的抚慰感。分享到这首歌来自许巍的《时光》，让我们在时光流转当中感受爱和温暖。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人生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最近一直在关注30岁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心理变化呢？不仅仅是因为自己到了30岁这个年龄阶段，而是当我们跟身边的人去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发现很多朋友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感受。30岁的人已经开始可以去回望过去的自己，当然也会展望未来的自己。30岁可以更加坚定自己内心的想法，追逐自己内心的光。30岁也开始思考生活的意义，生命的价值。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李宗盛《寂寞难耐》，写在30岁之前，临近30岁变化的时候。年少不懂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他曾经说过，希望你们听懂我的歌，却不用像我经历这般多。李宗盛笑着唱《寂寞难耐》，带着一份自嘲和调侃，道尽了小人物的困顿和失落。30岁该来的就让他来，今后的日子不必对谁交代。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陈奕迅的一首歌《梦想天空分外蓝》，这首歌充满力量的一首歌，清澈又透亮，其中永不放弃的精神呀，一直贯穿其中，让人备受鼓舞，无论何时都能够让人记起当初听这首歌曲时候的感动，激励自己向前。

0: 写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台剧《想见你》曾经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口碑爆棚。这部剧最大的特色呀，并不是穿越，而是从头到尾不断循环播放的《Last Dance》这首歌。这首歌是伍佰演唱，由于这首歌出现的频率太高，以至于让人怀疑伍佰是不是给剧组打了广告费。没想到这首歌来自伍佰，《Last Dance》。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1: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位幻听，这首歌发行在2001年，离现在有很久的时间了。在那个时代，伍佰写出了非常前卫的旋律，收录在伍佰为莫蔚整体打造的专辑《一朵金花》当中。伍佰包办了这首歌的作曲、编曲、制作、演奏。另外，伍佰不只是这首歌，而且包办了整张专辑，在当年是一张神奇的专辑，现在听来依然非常的前卫，每一首歌都值得听，也是和莫蔚一起玩转音乐，用实验性的电子乐和曼妙的粤语歌玩出了一段动人的乐章。来听到这首歌《幻听》。

王菲《笑忘书》这首歌年代稍显久远，2000年的时候发行，收录在专辑《预言》当中。《笑忘书》深受很多歌迷的喜爱，传唱度非常的高。后来歌手李荣浩也翻唱了这首歌，一时间对王菲的称赞是层出不穷。这首歌也不意外，每个人听完的感受都不一样。有的人觉得这首歌很悲伤，像是失恋的自己；有人说这首歌代表了当代女性在恋爱当中的态度，我能给自己最好的，并不是太需要你。网上有一个评论特别的贴切，就是学会独处，学会爱自己，我还需要时间一个人成长，学很多东西，学会独处。分享到这首歌，来自王菲的《笑忘》。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汽车刹车时，人为什么会向前冲？爸爸，刚才猛一刹车，差点把我摔了一跤。为什么每次急刹车，我总想往前冲呢？
3: 宝宝，你把小皮球扔出去，它离开你的手以后，还会自己向前飞，对吗？
2: 嗯，它还会向前飞一会儿才落地呢。
3: 我们坐在车里头，车带着我们向前开。当车突然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像那个小皮球一样，本来是会向前飞过去的，可是因为咱们脚站在地上，所以只有身子向前冲了一下。要是刹车急呢，人也会飞出去的。这就是惯性在起作用啊。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又明明的感觉到了，对吗？
2: 嗯。我们能到月亮上去吗？爸爸，我们能到月亮上去吗？
3: 能，在你出生以前就有人到月亮上去了，他叫阿姆斯特朗，是个美国人，1969年7月20号坐宇宙飞船登上月球了。他代表人类在月球上走了第一步。以后啊，宝宝长大了，如果做个宇航员的话，也可以到月球上去。那么什么人可以当宇航员呢？他呀，必须既聪明，有丰富的天文知识，而且还得经常锻炼，有很好的身体，才能坐着宇宙飞船飞到月亮上去。你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吗？
2: 气球为什么能飞上天？爸爸，我的气球飞上天了，它为什么会飞上天呢？
3: 宝宝的气球是怎么充气的呢？
2: 是卖气球的叔叔用大罐子充的气。
3: 那宝宝知道大罐子里装的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大罐子里啊，装的是氢气，这是一种很轻很轻的气体，比空气还轻。来，咱们把一块积木放在水里，你看木头比水轻，就浮上来了。气球里的氢气呢，也比外面的空气轻，气球啊就飘飘悠悠地飞上天了，就像积木浮在水里头一样的。
2: 那小鸟也比空气轻吗？
3: 小鸟可比空气重多了，它能飞上天是靠自己用力扇翅膀，把空气往下面往后面推，利用空气给它的反作用力到处飞的。人和鱼在水里游泳也是利用水给它们的反作用力的。
2: 是比空气轻还是会扇翅膀呢？
3: 大飞机停在机场上，你能举得动吗？它比小鸟比人都重多了。飞机呀、也不会扇翅膀，不过呢它能往后喷气，比小鸟扇翅膀推开空气的力量大多了，所以飞得也就更高更远了。

0: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

承包了8090后甜蜜记忆的爱你不是两三天，不知不觉呀，离现在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了。这首歌收录在梁静茹第二张专辑勇气当中，当年不是主打歌，但是意外大热的一首歌。轻快的曲调配合着梁静茹清爽的声线，诉说的虽然是分手的话题，但是我们听到的却是轻快。来听到这首歌爱你不是两三天。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

0: 不是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护工，素质店，法律认。

0: 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孙耀威最被人津津乐道的一次男女合唱，那还是发生在1995年，跟酒井法子来唱《有缘千里》。在他年过40之后呢，然后还找来他的师妹梁文音一起来合唱刚才这首歌是《幸福的旺季》。到了40多岁的年纪，你会发现他的容颜并没有太多变化，以至于在 MV 里面和新生代的歌手在一起都看不出什么年龄差距的。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

0: 一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男愿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愿酒，衡阳新高度。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整个城市看起来是非常繁华跟热闹，但是生活在这座城市里面的人却每一个回到家之后都觉得非常寂寞。那刚才这首歌是吴克群《寂寞来了怎么办》，那这一

这是萧亚轩非常艰难才录制完成的一首歌，叫做《感伤》。罗莉薇她是一个双子座的人，所以她写了一首情歌叫《双子情歌》。那后来这首歌推出之后呢，又有了一个对唱版，这个对唱版也找来了一个同是双子座的女生容祖儿。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

0: 阳月，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白头翁鸟为什么白了头？

0: 不知哪一年，一滴雨也没下。太阳越烧越红，把大地烧成了龟壳形状，树木花草都枯死了。住在森林里的雀鸟们也感到实在活不下去了，大家就聚在一起想办法找水喝。大雁说，湖里还没枯旱，可是路太远了，大家看怎么办呢？白鹤说，我们从湖边凿开一条河道，水就会流过来的。大家觉得这办法不错，一致同意到湖边去凿河道。只有一只鸟怕辛苦，偷偷地把自己头上的羽毛染上了白色，对大家说，我老了，头都白了，现在已经是手无抓鸡之力了，不能和你们一起去凿河道了。大雁说，
1: 前些天我看你还是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变成了这个模样？
0: 白鹤却说，别说了，人各有志，谁愿意去跟我凿河道的就跟我来。说罢便带头朝湖的方向飞去了。雀鸟们开始到湖边凿河道去了，唯独那只鸟待在家里，它生怕人家说它装老，每天晚上都染一次白色，让头上的羽毛白灿灿地发出白光。在炎热的太阳底下凿河道的雀鸟们，啄呀啄呀，拼命的啄，嘴都啄出血了。火红的太阳差点把雀鸟们的羽毛都烤焦了。实在熬不过的时候，他们就飞到湿润的地方喘一喘气。就这样，雀鸟们啄了很久很久，终于在湖边啄出了一条河道。水沿着河道哗哗地流了过来，水流过的地方，草木转青，花儿开放。雀鸟们看到这情景高兴极了，它们到处飞，到处唱。自从河道被雀鸟们啄开后，那只染白了头的鸟非常苦恼，它飞不高，也不敢唱，更怕别人笑它，于是便把头埋起来。从此他头上的白颜色再也洗不掉了，后来人们就叫他白头翁。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李佳薇她第一张专辑是《感谢爱人》，在这张专辑里面，她第一首录制的作品，也就是刚才的《分割线》，这成了她的第一首歌。那在这首歌里面，什么分割线呢？分割线就是讲你跟你的前任分手之后，不管你们是朋友也好，没做成朋友也好，但是就有一刀两断，没有办法再回到从前了。

听他的《蓝调》这张专辑，听这个标题呢，你会以为是不是有一首叫《蓝调》的歌？其实并没有，包括整张专辑的主打风格也并不是蓝调，甚至没有很明显的蓝调作品，但却有刚才这样的一首翻唱歌，是翻唱陈势安的《天后》，他把它变成了粤语，有太多人都喜欢。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I'm Not Yours 这首歌里面有非常多的第一次，这是蔡依林第一次来写曲，然后安室奈美惠第一次来唱中文歌，然后是两个人第一次在舞曲当中以古装的装扮来出现。继续把你挑，这是温岚《雨的秘密》。

0: 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

0: 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0: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调成是很好听。
4: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其实Link他的本性呢是比较乐观的，所以他根本就不喜欢唱那些伤心的情歌，但后来因为唱了《失恋无罪》这首歌走红之后，发现这种歌曲的确安慰到很多人的心灵，所以他才开始接受这件事情。如果按本性，他应该会喜欢刚才的920吧。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微博在808专辑里面的这首歌《小小蚂蚁》，尽管说 R&B 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陌生的曲风，但是这首歌是因为方大同创作的缘故，所以还是有非常明显的烙印在里面。那方大同也为他做了一些妥协，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那么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万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

0: 18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1: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好听。
2: 嘘，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I'm all out of sight, I'm not gonna cry。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这是徐佳莹的《惧高症》。周杰伦曾经跟李连杰有过两次的合作机会，一次呢就是为他的《霍元甲》写了一首同名的主题曲，那后来李连杰的另外一部叫做《海洋》。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汽车刹车时，人为什么会向前冲？爸爸，刚才猛一刹车，差点把我摔了一跤。为什么每次急刹车，我总想往前冲呢？
4: 宝宝，你把小皮球扔出去，它离开你的手以后，还会自己向前飞，对吗？
3: 嗯，它还会向前飞一会儿才落地呢。
4: 我们坐在车里头，车带着我们向前开。当车突然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像那个小皮球一样，本来是会向前飞过去的，可是因为咱们脚站在地上，所以只有身子向前冲了一下。要是刹车急呢，人也会飞出去的。这就是惯性在起作用啊。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又明明的感觉到了，对吗？
3: 嗯。我们能到月亮上去吗？爸爸，我们能到月亮上去吗？
4: 能，在你出生以前就有人到月亮上去了，他叫阿姆斯特朗，是个美国人，1969年7月20号坐宇宙飞船登上月球了。他代表人类在月球上走了第一步。以后啊，宝宝长大了，如果做个宇航员的话，也可以到月球上去。那么什么人可以当宇航员呢？他呀，必须既聪明，有丰富的天文知识，而且还得经常锻炼，有很好的身体，才能坐着宇宙飞船飞到月亮上去。你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吗？
3: 气球为什么能飞上天？爸爸，我的气球飞上天了，它为什么会飞上天呢？
4: 宝宝的气球是怎么充气的呢？
3: 是卖气球的叔叔用大罐子充的气。
4: 那宝宝知道大罐子里装的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大罐子里啊，装的是氢气，这是一种很轻很轻的气体，比空气还轻。来，咱们把一块积木放在水里，你看木头比水轻，就浮上来了。气球里的氢气呢，也比外面的空气轻，气球啊就飘飘悠悠地飞上天了，就像积木浮在水里头一样的。
3: 那小鸟也比空气轻吗？
4: 小鸟可比空气重多了，它能飞上天是靠自己用力扇翅膀，把空气往下面往后面推，利用空气给它的反作用力到处飞的。人和鱼在水里游泳也是利用水给它们的反作用力的。
3: 鸡是比空气轻还是会扇翅膀呢？
4: 大飞机停在机场上，你能举得动吗？它比小鸟比人都重多了。飞机呀、也不会扇翅膀，不过呢它能往后喷气，比小鸟扇翅膀推开空气的力量大多了，所以飞得也就更高更远了。

央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这两首歌都跟电影有关，这是范玮琪的《悄悄告诉你》，他首次触电就是被偷走的那五年，不仅参加了演出，还唱了这首歌。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黎明的《甜蜜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

0: 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爱在深秋这首歌，从词曲到谭咏麟的演绎，能够感受到那种淡淡的哀愁。事实上，谭咏麟很多前期的经典作品都带有这种哀而不伤的风格。在2010年的再度感动演唱会上，谭咏麟表示，这首歌不但带给他无限的荣誉，而且将他的声音带到了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来听到这首《爱在深秋》。

之前在综艺节目中，李健和谭咏麟合唱了陈百强的歌曲《一生何求》，这跨越了世纪的再创作，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苍劲有力的声线和温婉深情的声线搭配，既表达了对人生的疑问，也表达了对人生的感慨。这样的演绎得到了众多网友的好评。当然，一生何求，这不仅仅是困扰陈百强一生的问题，我想也是很多人都在追寻的答案。听到这首《一生何求》。

0: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休·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

0: 品质健康生活。
1: 好朋友在这里，调成是很好听。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当爱成往事是1992年张国荣、张丰毅和巩俐主演的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和片尾曲，原唱是林忆莲和李宗盛，先后收录在《霸王别姬》电影原声带和林忆莲1993年的个人专辑《不必在乎我是谁》当中。后来由于张国荣的翻唱，收录在1995年他的个人专辑当中。这首歌意味深长地采用了男女生对唱的演唱形式，旋律自然，当然也宛若从心底流出一般，就像是经历了挫折的一对亲人情意满腹的娓娓倾诉，充满了动人的艺术魅力。听到这首《当爱》

0: 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潇洒走一回是叶倩文在1991年的专辑《潇洒走一回》的主打歌曲。这首歌呢，节奏偏快，但在现代化的韵律当中，又融入了一些中国传统古典的音乐元素。叶倩文潇洒大气、刚柔并济的声线，唱出了自己的个性。时光是短暂而脆弱的，我们到底应该在意些什么？世俗的评价重要吗？不如让我们在歌声当中跟着叶倩文一起潇洒。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0: 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白头翁鸟为什么白了头？

0: 不知哪一年，一滴雨也没下，太阳越烧越红，把大地烧成了龟壳形状，树木花草都枯死了。住在森林里的雀鸟们也感到实在活不下去了，大家就聚在一起想办法找水喝。大雁说，湖里还没枯旱，可是路太远了，大家看怎么办呢？白鹤说，我们从湖边凿开一条河道，水就会流过来的。大家觉得这办法不错，一致同意到湖边去凿河道。只有一只鸟怕辛苦，偷偷地把自己头上的羽毛染上了白色，对大家说，我老了，头都白了，现在已经是手无抓鸡之力了，不能和你们一起去凿河道了。大雁说，
1: 前些天我看你还是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变成了这个模样？
0: 白鹤却说，别说了，人各有志，谁愿意去跟我凿河道的就跟我来。说罢便带头朝湖的方向飞去了。雀鸟们开始到湖边凿河道去了，唯独那只鸟待在家里，它生怕人家说它装老，每天晚上都染一次白色，让头上的羽毛白灿灿地发出白光。在炎热的太阳底下凿河道的雀鸟们啄呀啄呀，拼命地啄，嘴都啄出血了。火红的太阳差点把雀鸟们的羽毛都烤焦了。实在熬不过的时候，他们就飞到湿润的地方喘一喘气。就这样，雀鸟们啄了很久很久，终于在湖边啄出了一条河道。水沿着河道哗哗地流了过来，水流过的地方，草木转青，花儿开放。雀鸟们看到这情景，高兴极了，它们到处飞，到处唱。自从河道被雀鸟们啄开后，那只染白了头的鸟非常苦恼，它飞不高，也不敢唱，更怕别人笑它，于是便把头埋起来。从此，它头上的白颜色再也洗不掉了。后来，人们就叫它白头翁。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30年前，由乐坛夫妻搭档林秋离和熊美玲联袂创作，歌手黄莺莺演唱的歌曲《哭砂》打动了无数听众，更被华语乐坛的众多歌手翻唱过。那今天我们来跟你说说这首经典的老歌。为了保留老歌的韵味，同时也唱出属于那个时代的风格，这首歌做了不少的尝试和改变，以故事的讲述者角度出发，为我们缓缓描述着一段令人忧伤的爱情故事。简单纯粹的钢琴旋律，轻柔优美的弦乐编曲，加上黄莺莺的声线，给人一种全新的体会。

合作的一首歌曲，叫做《沉默是金》，拥有朗朗上口的旋律，如夜风轻轻拂来。这两位的唱功都非常的浑厚，许冠杰的声音很清晰，张国荣的声音很圆润很低沉。这首歌产生的岁月已经很久了，歌词传达出来的意思也很深，值得我们深思。有人说这是一首看透世事的歌曲，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看透世事的哥哥。聆听这首歌也让我们想起了做事洒脱的张国荣。其实我们做人就应该是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不理会别人的闲言碎语，人生才能无所拘束，方能活得自在精彩。听到这首《沉默是金》。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恋曲1990是电影《阿郎的故事》的主题曲，收录在罗大佑个人专辑当中。这首歌是命题作，也是电影插曲。电影一直是音乐最好的载体，更何况一部经典的电影，所以没有太多创作背景，内容自然就和影片主题相符。不过呢，与其说是电影《阿郎的故事》成就了这首歌，倒不如说是这首歌是整部电影的点睛之笔。听到这首恋曲1990。

让他输了太多钱，赢了钱之后，回到酒店的小虫担心起那位女孩，心一软便折回酒店想输一点钱给她。可是这次小虫居然把他赢的钱都输了个精光，自己还赔了不少。开车回家的过程当中，小虫越想越生气，在车上写下了你总是心太软几个字，并由此得到了灵感，创作了《心太软》这首歌。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邰正宵有一首歌叫做《999朵玫瑰》，一首充满着浪漫气息的歌曲，将邰正宵的事业推上高峰。邰正宵也因此获得了情歌王子的美名。999朵玫瑰唱了18年，只要有邰正宵的舞台，就永远会有这些经典老歌。邰正宵的歌声温柔而阳光，给浮华生活带来些许清静之感，让他堪称为一个时代的情歌代表，足见这些情歌影响力之广泛。听到这一首《999朵玫瑰》。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是童安格创作的一首歌，在85年的时候发行，后来呢在89年的时候童安格翻唱了这首歌并收录在专辑当中。童安格的翻唱迅速让这首歌走红，这首歌当中有放弃，有无奈，但也有释怀。既然曾经爱过，又何必真正拥有。这首歌既表达了放弃，也表达了一种释怀。

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这位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经出道的老歌手，如今年轻的时尚一族对他也不陌生。那是因为庾澄庆时常会在一些很有热度歌手的选秀节目当中出现在现场，以评委或者导师的身份出现。而马上要跟你听到的《让我一次爱个够》这首歌，就可以让大家感受到这位老歌手的年轻时代，他的那种激情勃发，那种直抒胸臆的情感的释放。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当年的迪克牛仔，一头齐肩的卷发，五官硬朗，声音沙哑磁性的男人。当他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的时候，歌声里意味深长的故事，虚构的故事和我们熟悉的旋律相撞，那沧桑的爱情和时空的变换将我们层层包裹。一晃很多年过去了，这时间的长河里留下的唯有经典。听到这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仙白慧是我国台湾高山族的女歌手，很早就出道的她，当年凭借《当我想你的时候》和《走过咖啡屋》等歌曲，很快就成为了流行歌坛的一名当红明星。《走过咖啡屋》这首歌讲述的是一段曾经的恋情故事，情景则是在那个年代颇具小资情调的咖啡屋。于是里面会唱到：每次我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你我初次相识在这里，

揭开了相约的序幕。相遇当然是美好的，但爱情有时就像是天上的浮云，不知不觉就渐渐的随风飘走了。爱情就像是一杯浓浓的咖啡，有点甜却又带着苦涩的滋味，生活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岁月匆匆，物是人非，留住心底那份美好的回忆，且行且珍惜。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是一首温婉动听、久经传唱的经典情歌，曾经在港台乃至大陆范围内风靡持久，传遍大街小巷，以至于多年后听这首歌长大的人重温这首歌曲时，泪眼朦胧，往事历历在目，感觉又沉浸在那一段难忘的人生岁月中。请让钟镇涛听到《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17岁的雨季收录在林志颖1992年推出的首张个人专辑。在推出这张专辑之后，林志颖成功地征服了每一个歌迷，也凭借着这张专辑获得了亚洲小旋风的称号，成为了当时的偶像巨星。听到这首《17岁的雨季》。

追梦人是罗大佑为纪念女作家三毛改的一首歌。在三毛死的前一年呢，他们两个在电影滚滚红尘中合作，三毛是剧本，罗大佑是音乐。三毛去世之后，罗大佑特地作词曲以缅怀故友，于是就有了这首凤飞飞演唱追梦人。让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月亮的形状会改变？
3: 雅雅，我们今天去听户外交响乐，名字叫做月光音乐会。虽然它是户外演奏的，可是还是不能乱跑，不能乱说话哟。
4: 我知道啦，小舅，我是很懂礼貌的，你放心吧。小舅，今天晚上的天气不错哎，有一点风，又有一点月光，正是听月光音乐会的好日子呢。
3: 说到月光，哎，雅雅，你知道月亮会发光吗？
4: 我在书上看过，说月光只是月球表面反射了太阳照射的光，所以月亮是不会发光的。
3: 月光就是反射的阳光，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
4: 小舅，我知道的还不止这样呢，我还知道月亮为什么会改变形状哦。
3: 哦，真的？那你说来听听啊。
4: 其实月亮一直都是圆圆的，根本没有改变形状呢。
3: 哦，那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看到圆圆的满月，而有的时候却只看到弯弯的弦月呢？
4: 因为月球不发光，所以我们看到的月亮形状就是太阳光照在月球上的样子。太阳光照到月球的地方小，我们看到的月亮就少，这也就是弯弯的弦月了。如果太阳光照在月球的很多地方，我们看到的月亮也就比较大，也就是圆圆的满月了。
3: 那月亮的大小就要看太阳的心情而定咯。
4: 才不是呢，月亮的大小是有规则的，在一个月之中，它先从小的弦月开始，再慢慢变成半月，再变成满月，然后从满月再变成半月，再变成弦月呢。然后每个月都是这么重复着，才不是看太阳的心情嘞。
3: 雅雅，我是逗你的啦。雅雅的确长大了，懂事多咯，就连这么难的问题也可以回答得那么好啊。我还真是意外呢。不过由于阳光照射的角度关系，月球有一小部分是从来没有人看过的哦。
4: 没有人看过啊？这个我倒是不知道了。
3: 那是西元1959年前的事情，因为西元1959年10月，俄国的太空探测器第一次拍到了月球这一小部分的图片，它把它传到地球之后，月球就一点也不神秘了。
4: 月亮真可怜，没有一点隐私权，嫦娥奔月的美丽故事已经没了，月亮好像变得不太浪漫了哦。
3: 所以我才带你去听音乐会啊，找回一点浪漫的想象力嘛。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单身情歌是一首流行的歌曲，也是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这首歌是由台湾的歌手林志炫来演唱的，歌曲是体现了世纪末绅士摇滚的新旧曲混合风味。这首歌相信大家都听过，初识林志炫是从当年的这首被疯传的单身情歌开始的。那时的我们应该是情窦初开，抽屉里保存的旧磁带早已泛黄，但是记忆里却仍然带着青春的味道。青春对于我们而言是很多很多的记忆，偶尔还有哼唱着单身情歌帮助我们

在2014年台湾金曲奖把年度最佳歌曲和最佳作词人两项大奖授予了当年56岁的李宗盛。颁奖词这样写道，山丘写出每个人心里深藏甚至尚未发现的部分，一举击中人心。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其实写了10年。03年，当时是一个悲伤的夏天，一个旋律进入脑海，从台北迁居上海的李宗盛开始创作山丘，一直到最后经历10年，山丘在等待着歌词。后来的李宗盛只是轻描淡写地向别人介绍这10年，他说花了10年不停想，想用音乐沟通一下自己的人生经历。但是每个深深地进入过这首歌的人都能够隐约听得出来，山丘唱的是一个一度困在生活里的人终于找到了答案。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4: 好歌一直在线。
5: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4: 白头翁鸟为什么白了头？

不知哪一年，一滴雨也没下。太阳越烧越红，把大地烧成了龟壳形状，树木花草都枯死了。住在森林里的雀鸟们也感到实在活不下去了，大家就聚在一起想办法找水喝。大雁说，湖里还没枯旱，可是路太远了，大家看怎么办呢？白鹤说，我们从湖边凿开一条河道，水就会流过来的。大家觉得这办法不错，一致同意到湖边去凿河道。只有一只鸟怕辛苦，偷偷地

0: 把自己头上的羽毛染上了白色，对大家说：我老了，头都白了，现在已经是手无抓鸡之力了，不能和你们一起去捉河道了。大雁说：
1: 前些天我看你还是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变成了这个模样？
0: 白鹤却说：别说了，人各有志，谁愿意去跟我捉河道的就跟我来。
1: 说罢便带头朝湖的方向飞去了。
0: 雀鸟们开始到湖边捉河道去了，唯独那只鸟待在家里，它生怕人家说它装老，每天晚上都染一次白色，让头上的羽毛白灿灿地发出白光。在炎热的太阳底下捉河道的雀鸟们，啄呀啄呀，拼命地啄，嘴都啄出血了。火红的太阳差点把雀鸟们的羽毛都烤焦了。实在熬不过的时候，他们就飞到湿润的地方喘一喘气。就这样，雀鸟们啄了很久很久，终于在湖边啄出了一条河道。水沿着河道哗哗地流了过来，水流过的地方，草木转青，花儿开放。雀鸟们看到这情景，高兴极了，它们到处飞，到处唱。自从河道被雀鸟们啄开后，那只染白了头的鸟非常苦恼，它飞不高，也不敢唱，更怕别人笑它，于是便把头埋起来。从此，它头上的白颜色再也洗不掉了。后来，人们就叫它白头翁。
2: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好听。
3: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万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靠近。
4: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我们说白头偕老都是众人再熟悉不过的古谚道理啊。然而呢，这一首《白发》并没有选择以国乐来编曲，来传达这一个亘古价值、时间流逝的轨迹。另一方面呢，更是传达出犹如心动般的心跳频率。第一首歌《白发》。

来听一个概念版的碰撞吧。那这首歌呢也是一个电影的概念曲，这个电影叫做转型团伙，那这首概念曲叫做友情岁月啊。一说到这首歌呢，可能大家都想到看电影《古惑仔》那段时光啊。这是一个经典金曲和说唱的奇妙的碰撞。然后呢，这个我们说到这一首友情岁月的改编版啊，一定是KTV 必点金曲之一啊，也是不少人的这个儿时的记忆。那改编后的这首呢，不仅保留了原曲的经典旋律，与电子乐的新颖结合呢，也带来不小的惊喜。来，一起来听到的是由吴镇宇和小鬼王琳凯联合演绎的这首歌《友情岁月》概念版。

贾老板 Justin Timberlake 在巴哈马度假的时候突发灵感，那整首音乐尝试全新的结构来编写，尤其是副歌的部分，洗脑的节奏以及真假音的转换会给你带来满满的夏日气息。 Justin Timberlake Soulmate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见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Halsey 的声音呢，有一种直达人心的穿透力，那与众不同却又被大众所接受，因为他嗓音非常的独特，总是能唱出自己的味道啊，富有磁性却没有攻击力。 Halsey 呢，总是能让每个人去陷入自己的歌声当中。来听到的是 Halsey Alone。

Grace Vanderwaal 啊，在2004年出生的一位很年轻的歌手啊。2016年的时候呢，12岁的他参加了美国达人秀，并且获得了冠军，随后签约了哥伦比亚唱片公司。Grace Vanderwaal 啊，一个十分有才华的女孩子，歌词写得非常好，嗓音呢也很独特。希望她在乡村音乐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来听到她的 So Much More Than This。

Fun99 Club， 我是 DJ 雷阳，这里是我的立刻音乐。来，下面听到的这首歌呢，曾经被 Demi Lovato 以及卡妹拒绝过。那 Demi Lovato 认为这首歌太过流行，那卡妹呢，不想让这首歌的风头来盖过 Havana， 然后呢，被辗转拒绝几次，才请到了Melon Gary 啊，此处呢向这位 DJ Z 表示同情，听一下这首歌 The Middle。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立刻音乐。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这首歌。我从这首歌非常直白的翻译当中看到了一个很狗血的爱情故事。是这样，就是女主呢从别人手里得到了男主，男主呢绿了他前女友，后来呢又跟前女友旧情复燃，又绿了现女友。啊，这真的是一个两个女人的战争啊，这是很狗血的一首歌 ，Blow 啊 ，Lions。

克鲁威拉啊，克鲁威拉乐团是来自美国芝加哥的一个电子舞曲的音乐团体。那电音我们说不一定是要很燥的，那比如说这首 Alarm 节奏灵动，跳跃也非常的动感，一起来听一下。

David Guetta, Hey Mama 啊，只要你活着就让你燥起来。副歌部分呢，着重介绍一下，来自 Babe Rexha 啊 ，Hey Mama。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2: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1: 你要的经典，
2: 你要的流行，
1: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2: 好歌一直在线。
3: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4: 汽车刹车时，人为什么会向前冲？爸爸，刚才猛一刹车，差点把我摔了一跤。为什么每次急刹车，我总想往前冲呢？
5: 宝宝，你把小皮球扔出去，它离开你的手以后，还会自己向前飞，对吗？
4: 它还会向前飞一会儿才落地呢。
5: 我们坐在车里头，车带着我们向前开，当车突然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像那个小皮球一样，本来是会向前飞过去的，可是因为咱们脚站在地上，所以只有身子向前冲了一下，要是刹车急呢，人也会飞出去的。这就是惯性在起作用啊，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又明明的感觉到了，对吗？
4: 嗯。我们能到月亮上去吗？爸爸，我们能到月亮上去吗？
5: 能，在你出生以前，就有人到月亮上去了。他叫阿姆斯特朗，是个美国人。1969年7月20号，坐宇宙飞船登上月球了。它代表人类在月球上走了第一步。以后啊，宝宝长大了，如果做个宇航员的话，也可以到月球上去。那么什么人可以当宇航员呢？他啊，必须既聪明，有丰富的天文知识，而且还得经常锻炼，有很好的身体，才能坐着宇宙飞船飞到月亮上去。你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吗？
4: 气球为什么能飞上天？爸爸，我的气球飞上天了，它为什么会飞上天呢？
5: 宝宝的气球是怎么充气的呢？
4: 是卖气球的叔叔用大罐子充的气。
5: 那宝宝知道大罐子里装的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5: 大罐子里啊，装的是氢气，这是一种很轻很轻的气体，比空气还轻。来，咱们把一块积木放在水里，你看木头比水轻，就浮上来了。气球里的氢气呢，也比外面的空气轻，气球啊就飘飘悠悠地飞上天了，就像积木浮在水里头一样的。
4: 那小鸟也比空气轻吗？
5: 小鸟可比空气重多了，它能飞上天是靠自己用力扇翅膀，把空气往下面往后面推，利用空气给它的反作用力到处飞的。人和鱼在水里游泳也是利用水给它们的反作用力的。
4: 那飞机是比空气轻还是会扇翅膀呢？
5: 大飞机停在机场上，你能举得动吗？它比小鸟比人都重多了。飞机呀，也不会扇翅膀，不过呢，它能往后喷气，比小鸟扇翅膀推开空气的力量大多了，所以飞得也就更高更远了。

In My Blood， 这是我们等一下要听到这首歌。那它以徐徐渐进的方式呢，一步步将感情推向高潮，仿佛是以音乐的形式来讲述一个故事。那我们来说到 Shawn Mendes， 他的每一次回归都会给粉丝来呈现不一样的惊喜啊！这么优秀的男孩子，才刚刚20岁而已。In My Blood。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秀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销节干不仅对环境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技改修革，分锤分点，对付分点，变废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0: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我必须要提醒一下，不然藏在这些好歌里面的情绪就要被你忽略了。陪你听的是最揪心也最美好的暗恋。

这是929乐队的歌，也许像星星。关于乐队起名，可能是你最爱吃的东西，最经常去的地方。929他们就是，因为这几个男孩经常凑在一起，去一家叫做929的台球厅打球，所以不用揣测这是什么摩斯密码了，就是一家台球厅。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4: 不得不服周杰伦歌迷的侦查能力，大概是听过周杰伦的歌反反复复太多遍，于是把侦查的触角伸向了周杰伦写给其他的人当中。这一首写给张靓颖的《有没有》，就有人说是这是反方向的中2.0版。

大 diva 张靓颖之后呢，要陪你听到的这一首歌也可以拿来作为耳机测试，测试人声部分。

Neo 之后来陪你听韦礼安他很棒的这张专辑《硬戳》当中的歌。这一首歌呢，被收录在就是那种有霸道总裁的连续剧当中了，叫做《后菜鸟的灿烂时代》台剧，你有看过吗？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白头翁鸟为什么白了头？

0: 不知哪一年，一滴雨也没下。太阳越烧越红，把大地烧成了龟壳形状，树木花草都枯死了。住在森林里的雀鸟们也感到实在活不下去了，大家就聚在一起想办法找水喝。大雁说，湖里还没枯旱，可是路太远了，大家看怎么办呢？白鹤说，我们从湖边凿开一条河道，水就会流过来的。大家觉得这办法不错，一致同意到湖边去凿河道。只有一只鸟怕辛苦，偷偷地把自己头上的羽毛染上了白色，对大家说，我老了，头都白了，现在已经是手无抓鸡之力了，不能和你们一起去凿河道了。大雁说，
1: 前些天我看你还是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变成了这个模样？
0: 白鹤却说，别说了，人各有志，谁愿意去跟我凿河道的就跟我来。说罢便带头朝湖的方向飞去了。雀鸟们开始到湖边凿河道去了，唯独那只鸟待在家里，它生怕人家说它装老，每天晚上都染一次白色，让头上的羽毛白灿灿地发出白光。在炎热的太阳底下凿河道的雀鸟们，啄呀啄呀，拼命的啄，嘴都啄出血了。火红的太阳差点把雀鸟们的羽毛都烤焦了。实在熬不过的时候，他们就飞到湿润的地方喘一喘气。就这样，雀鸟们啄了很久很久，终于在湖边啄出了一条河道。

水沿着河道哗哗地流了过来，水流过的地方，草木转青，花儿开放。雀鸟们看到这情景，高兴极了，它们到处飞，到处唱。自从河道被雀鸟们啄开后，那只染白了头的鸟非常苦恼，它飞不高，也不敢唱，更怕别人笑它，于是便把头埋起来。从此，它头上的白颜色再也洗不掉了。后来，人们就叫它白头翁。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听。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借鉴了黑人音乐风格，来自刘思涵的 Oh Let It Be， 还有我们的郁可唯，这首很好听的歌是《尖竹语》。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秋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销节干不仅对环境积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以下15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技改修革，风吹焚林，对付焚林，变废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在我的楼上住了一个反装修的味道室，而且他的耳朵有问题，总觉得是我在装修。昨天晚上又来敲我的门，我要把这首歌献给他，而且他判断事物的样子真的很好笑啊。

0: Can have it. Hey.
1: 蔡雅，蔡健雅，先生有事吗？先生，你再这样下去就是找事啦。我好久没有去 KTV 了，所以现在伤心的女生还会让这首歌来陪吗？

Karen Moore 为的伤心大爆款之后，来陪你听这一个男生，他叫丁可，你知道他吗？他是来自我们内地，他需要被更多人知道才好。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预布公诉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我们来听莫文蔚，你眼中的他是什么样子的呢？你会感兴趣李宗盛眼中的他是什么样子吗？那就要去听老专辑《十二楼的莫文蔚》，大部分词曲都是来自李宗盛，所有的制作都是李宗盛，根本不一样的莫文蔚。

最特殊的一张专辑是《二楼的莫文蔚》，从封面开始就很不一样。首先是穿的最多的一张封面，然后呢，很文艺又很逗趣。现在接着陪你听《Anne》。

这一趴像是要把你按在荷塘的睡莲里面，不拾起来，你不拾起来，还是一首摇摇晃晃的，来自林宥嘉，晚安。我是 baby， 要休息一下哦，不是说晚安。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换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5: 我的爱如潮水，
6: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2: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6: 你要的经典，
2: 你要的流行，
6: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2: 好歌一直在线。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每次陪你听歌的时候，我都希望可以多一些让人觉得欢喜的老旋律。它需要具备，旋律首先是你足够熟悉，然后还不会让你陷入痛苦的回忆，一定是温暖的那一种。我想到了林忆莲的这首《远走高飞》，要拿出来陪你听。

我的工作就是要给你强加我的态度。我要说这是真的是一首非常成功的改编，明明是少女情怀，被郭子改编成了一首摇滚。

0: 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人酒，衡阳新高度。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

0: 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三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秀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销节干不仅对环境积粮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技改修改，风吹焚林，对付焚林，变废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守护蓝天白云。
3: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青蛙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

0: 万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5: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6: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程热力加载中，
7: 可悲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8: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4: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5: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4: 好歌一直在线。

0: 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河北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

0: 醇。衡阳好油就选东方电润，东方油润万家。
1: 好朋友在这里，调声是更好听。
2: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3: 你不用觉得小坚持没分量，给常用的就是钥匙包、防蹭软布、防磨损，帮同事把散乱的便签纸按优先级整理，随手把公共区歪掉的宣传册摆成整齐小摞，这些藏着心意的小事都是让生活变温柔的小微光。

就算偶尔忘了和朋友的线下约定也别慌，补张手写的补约小时条，再分享带刚买的坚果脆，真诚的惦记比准时赴约更暖，疏忽不是遗憾，是让情谊多份烟火气的小甜。

你不用跟着别人的节奏赶热闹。有人爱组队逛文创市集，有人爱在家给旧相册贴层透明保护魔方褪色。你按自己舒服的方式过，不用在意和别人不一样，自在才是生活最好的模样。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不用觉得平淡日子没滋味，拆快递时看到卖家塞的小卡片写着愿你今日顺心，听语音时捕捉到家人的给你留了爱吃的点心，整理书包找到之前藏的水果糖，这些细碎的小甜意攒起来就是满意的幸福。

你付出的每份小善意都有回响，帮推购物车的人扶稳把手，给小区保安递杯温凉的绿豆汤，提醒路人背包拉链没拉好，这些小事像小暖灯，悄悄照亮别人的一天。

就算冲奶茶时多放了珍珠也别苛责，加勺椰果再撒点脆饽饽，反而多了份丰富的口感。小意外不是没做好，是帮你发现新滋味的小契机。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布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儿，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看本治愈绘本，把烦恼跟窗台的小多肉絮叨絮叨，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别把偶尔不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拼套迷你积木，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咖啡馆的杯碟声。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不用怕自己的小爱好没人懂，总会有个人。你说喜欢收集手绘杯垫，下次见面他会带张画着小雏菊的杯垫给你，这种被记在心上的小默契，就是有人懂你的证明。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

0: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2: 你不用藏起自己的小委屈，受了气会想抱会儿柔软的针织靠枕，把情绪写在便签上，贴到书架的童话书旁。这些小委屈不是软弱，是你心里藏着的柔软，让你更懂珍惜后来的甜。

0: 最难忘记属于我的青春，仿佛还在昨天，
1: 仿佛还在昨天。
0: 我们曾经相信，直到永远，一直不会破灭，
1: 一直不会破灭。
0: 只要你在身边，那么我也永远不会妥协，
1: 永远不会妥协。
0: 不想彻夜，继续保持燃烧，等我找回热血，
1: 等我找回热血。

总盯着还没得到的焦虑，你手里握着的润唇膏，口袋里装的迷你漫画本，书里夹着的干花瓣标本，这些当下的小确幸已是别人偷不走的宝藏。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编一条简单的手绳，多学会修一下松动的笔记本活页夹，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工商银行普惠换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0: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

0: 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产业链强则产业强，价值链生则效益生。市委书记朱建在衡阳县调研时强调，要延伸产链条，推动更多土特产变成大品牌，走向大市场。衡阳县坚持以精深加工为抓手，培优培强农业龙头企业，做响做量，恒农征选公共品牌，推动农业产业从种得好向卖得好，从土特产向大品牌跨越。在湖南角山米业智能化生产车间，金黄的稻谷经过除杂、抛光、色选等28道工序，蜕变为晶莹剔透的优质大米。全程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日处理稻谷能力超千吨。作为全国大米加工50强企业，角山米业年加工稻谷50万吨，打造角山、好米稻等系列品牌，产品畅销湖广地区，年产值突破6亿，带动全县超10万户稻农增收。
1: 经过智能化升级，降低了原粮储存的损耗率，提高了成品的出米率，每年节约成本1500万元，相当于增加了10000余亩的一个水稻产量。未来我们将继续深耕数字化转型，推进全链条节粮减损，以科技创新的力量复航粮食颗粒归仓。
0: 从原粮到精品，从粗加工到深加工，衡阳县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现有归上农产品加工企业87家，构建起粮食、油料、畜禽、果蔬等全链条加工体系。在眼皮镇湖南东方天润油脂加工项目车间内，菜籽油、茶油生产线有序运行，通过物理压榨、低温冷榨等工艺，最大限度保留营养成分。该项目总投资6.3亿元，全部达产后年产植物油8万吨，年销售额10亿元，助力衡阳县打造百亿级油料产业链。
2: 我们会打造自己的好团队，把我们的产品做精做细，打通我们整个的生产链、销售链，真正让我们衡阳菜籽油、榨籽油，就得香，卖得好，走向更高更广的市场。
0: 在兰陇乡衡阳林香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打包皮蛋，准备发往全国各地市场。企业深耕蛋品深加工，开发皮蛋、咸蛋、专用蛋黄等系列产品，日加工鸭蛋30万枚，年产值可达6000万元，还有效带动了周边群众就业和养殖户发展蛋禽养殖。
3: 我工厂都是选用衡阳本地的优质土鸭蛋，放到我这里后，我们通过机器加人工做2道风选，确保每一颗蛋都是高质量的好蛋。主要的产品是供应全国各地客户，也就是食品厂、市场批发商，还有一部分是跟到香港、澳门、东南亚这一带的地方。
0: 龙头企业引领品牌建设赋能，衡阳县整合全县优质农产品资源，全力打造恒农征选县域公共品牌，将台原乌莲、四门前土猪、长永甲鱼、角山大米、东方天润油脂等特色产品纳入品牌体系，统一标准、统一包装、统一推广。如今恒农征选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旗下产品先后亮相中部农博会、农交会等大型展会，斩获多项金奖，畅销全国各大市场，部分产品走出国门。
4: 我们聚焦做好土特产文章，打造高品质好口碑的农业精致招牌。2025年，我们着重利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这个创建，以1+N 的模式集中打造衡阳菜籽油、扎江米粉、井头薯粉三个重点品牌，角山米业009等6个企业的产品在中国中部农博会获得了金奖。
5: 从田间地头到加工车间，从散装售卖到品牌营销，衡阳县通过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品牌链，让小特产成长为大产业，让土特产变身大品牌，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今天上午，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县委书记孙浩主持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洋，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县政协主席方云庚出席会议。
5: 会议指出，筹备召开县第十四次党代会，做好县委换届工作是全县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全身心投入到党代会各项筹备工作中，确保大会圆满成功、开出实效。会议强调，要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圆满完成党代会各项筹备任务，要抓好代表推选，必须坚持依法依规操作，严格把好政治观、资格观、结构观、程序观，切实选出政治过硬、作风优良、群众公认、履职尽责的优秀代表，要抓好报告起草，准确把握历史方位，全面梳理五年来历史性成就与变革，把成绩总结好，把经验提炼好，认真做好县委、县纪委工作报告草案的起草工作，形成具有操作性、实践性、纲领性的高质量工作报告。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为支撑，使报告更加紧跟核心、紧贴民意、紧接地气，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要统筹做好会场布置、代表报到、食宿安排、医疗保障、安全保卫、交通组织、宣传报道等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良好的精神状态、一流的工作作风，履好职、站好岗、尽好责，全力以赴做好会务服务保障。会议要求全县上下要树立一盘棋工作理念，强化统筹调度，锤炼延时工作作风，聚焦代表推选、报告起草、会务组织、选举流程等关键环节，计划流程反复核验，确保零差错、零疏漏，要严明纪律，对违反换届纪律的问题和信访举报要及时核查处置，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迁就，以坚决的态度正风肃纪，确保换届过程心齐气顺、风清气正。全体县委委员、县委候补委员出席会议，县纪委委员列席会议。
0: 今天上午，县委书记孙浩主持召开县委专题工作会议，调度全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8+6具体问题整改及小切口问题整改工作。孙浩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务实的工作举措、过硬的责任担当，推动整改落地见效。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洋出席会议。
5: 孙浩指出，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8+6具体问题整改及小切口问题整改工作，既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也是破除发展瓶颈、补齐发展短板、提升治理效能、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回应群众急难愁盼、以实实在在整改成效、增进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民生工程。孙浩强调，要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对标对表省市具体部署，同步梳理我县小切口问题，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完成整改，确保问题见底清零。相关部门要主动认领任务，建立整改台账，实行消耗管理，把省市反馈、群众反映和日常督导发现的问题一并纳入整改，厉行厉改。要以整改健全机制，以制度巩固成效，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同时，以点带面，长效长治，全面提升整改质效。 孙浩要求要动真碰硬推动整改，分管县级领导要靠前指挥，亲自部署，全程督办，相关单位要扛起主体责任，强化要素保障，密切协同配合，要抓好重点工作阶段性推进，深挖典型案例，总结经验做法，强化宣传引导，确保各项整改任务按期完成，取得实效。杨峰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定决心抓好整治整改，明确任务清单、资金保障、责任主体，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统筹推进问题整改与安全生产等当前重点工作，确保各项工作协同推进落地见效。县领导唐世海、刘小龙、罗世夫、刘里根、罗浩、洪桥出席会议。
6: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7: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8: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9: 你不用觉得小佣金没价值，给常用的帆布包绣朵小太阳，防单条，帮邻居把代收的快递贴章以消毒便签，随手把公共区歪掉的绿萝摆回原位，这些藏着温度的小事，都是让生活变温柔的小微光。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不用觉得平淡日子没滋味，拆零食时看到包装上印的你今天超棒呀，听语音时捕捉到家人的给你留的热汤，整理抽屉找到之前藏的陈皮糖，这些细碎的小甜意攒起来就是满意的幸福。

你付出的每份小善意都有回响，帮提重物的人掀下玻璃门帘，给自习室的同学留支备用笔，提醒路人耳机线快从口袋滑出来，这些小事像小暖灯，悄悄照亮别人的一天。

0: 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万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白头翁鸟为什么白了头？

0: 不知哪一年，一滴雨也没下。太阳越烧越红，把大地烧成了龟壳形状，树木花草都枯死了。大家就聚在一起想办法找水喝。大雁说，湖里还没枯旱，可是路太远了，大家看怎么办呢？白鹤说，我们从湖边凿开一条河道，水就会流过来的。大家觉得这办法不错，一致同意到湖边去凿河道。只有一只鸟怕辛苦，偷偷地把自己头上的羽毛染上了白色，对大家说，我老了，头都白了，现在已经是手无抓鸡之力了，不能和你们一起去凿河道了。大雁说，
1: 前些天我看你还是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变成了这个模样？
0: 白鹤却说，别说了，人各有志，谁愿意去跟我凿河道的就跟我来。说罢便带头朝湖的方向飞去了。雀鸟们开始到湖边凿河道去了，唯独那只鸟待在家里，它生怕人家说它装老，每天晚上都染一次白色，让头上的羽毛白灿灿地发出白光。在炎热的太阳底下凿河道的雀鸟们，啄呀啄呀，拼命地啄，嘴都啄出血了。火红的太阳差点把雀鸟们的羽毛都烤焦了。实在熬不过的时候，他们就飞到湿润的地方喘一喘气。就这样，雀鸟们啄了很久很久，终于在湖边啄出了一条河道。水沿着河道哗哗地流了过来，水流过的地方，草木转青，花儿开放。雀鸟们看到这情景，高兴极了，它们到处飞，到处唱。自从河道被雀鸟们啄开后，那只染白了头的鸟非常苦恼，它飞不高，也不敢唱，更怕别人笑它，于是便把头埋起来。从此，它头上的白颜色再也洗不掉了。后来，人们就叫它白头翁。

0: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2: 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儿，觉得累了就

别把偶尔不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整理，就明信片写清游记故事，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图书馆的翻书声。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不用怕自己的小爱好没人懂，总会有个人。你说喜欢收集迷你陶瓷小摆件，下次见面他会带个刻着小花朵的摆件给你，这种被记在心上的小默契，就是有人懂你的证明。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猜。

别总盯着还没得到的焦虑，你手里握着的护手霜，口袋里装的迷你速写本，书里夹着的干树叶标本，这些当下的小确幸已是别人偷不走的宝藏。不其实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折一只千纸鹤，多学会修一下松动的发夹，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他想爱你是电视剧《喜悦花》的片尾曲。在推出这首歌的时候，这首歌的 MV 还为张信哲带来了不少的花边新闻。因为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大部分都是水中拍摄，女主角单薄的白衣服与张信哲深情的水底拥抱，为娱记们带来了不少的话题。张信哲太想爱你，

岁月让珍惜的质地更加有分量，以内在密度、硬度、特质来对抗外界流动及喧嚣，被生活锤炼过，充满内心历史，最终心定一平。

1994年，来自贵阳的歌手韩晓，因为这首《我想去桂林》而成名，成为了当时非常红的一位歌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整日被掌声和明星的光环所包围，都不记得，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1997年，韩晓又唱响轻松诙谐的大头皮鞋，再度引起歌坛的关注。之后，歌迷们发现韩晓消失了，来听到这首《大头皮》。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有时候人就是这样，许多年轻中都有一个挥之不去，即使这个人早就和你的人生没有什么关系了，但听到某一首歌，看见某一个场景，就会在第一时间想起那个模糊的身影。时光回到从前是一种幸福与快乐的感觉，仿佛爱情永远是回忆当中非常重要的甜蜜组成。林忆莲，纸飞机。

爱情是一种暂时的疯狂，它就像地震一样爆发，然后又平息，而当它平息的时候，你做得出一个判断，你得要弄清楚你同他是否已经盘根错节地成为了一体，以至于无法分开。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你是我的眼，这首歌的原唱是萧煌奇，但是真正被中国内地甚至是更多人熟知是在2007年台湾歌唱选秀节目超级星光大道第一季冠军林宥嘉翻唱的版本。从低吟到呐喊，林宥嘉拿捏得游刃有余。林宥嘉，你是我的眼。

接下来是阿兰《阡陌》这首歌的 MV， 是阿兰对自己人生的诠释。站在选择的十字路口，阿兰不断地寻找心灵的方向，似乎在幻境当中追逐一匹象征着爱与梦想的白马，追逐、吟唱、游走、高歌，充满了自由与不羁，就像以梦为马，向着新的方向去寻找。

伊甸园是潘玮柏第十张专辑《王者丑生》当中的歌，由潘帅自己创作。 MV 借由亚当夏娃的故事延伸，探讨人类欲望与诱惑，天人交战的对话和挣扎。潘帅化身太阳之子，穿上了鼻环，令粉丝耳目一新。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汽车刹车时，人为什么会向前冲？爸爸，刚才猛一刹车，差点把我摔了一跤。为什么每次急刹车，我总想往前冲呢？
4: 宝宝，你把小皮球扔出去，它离开你的手以后，还会自己向前飞，对吗？
3: 嗯，它还会向前飞一会儿才落地呢。
4: 我们坐在车里头，车带着我们向前开。当车突然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像那个小皮球一样，本来是会向前飞过去的，可是因为咱们脚站在地上，所以只有身子向前冲了一下。要是刹车急呢，人也会飞出去的。这就是惯性在起作用啊。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又明明的感觉到了，对吗？
3: 嗯。我们能到月亮上去吗？爸爸，我们能到月亮上去吗？
4: 能，在你出生以前就有人到月亮上去了，他叫阿姆斯特朗，是个美国人，1969年7月20号。

0: 坐宇宙飞船登上月球了，它代表人类在月球上走了第一步。以后啊，宝宝长大了，如果做个宇航员的话，也可以到月球上去。那么什么人可以当宇航员呢？他呀，必须既聪明，有丰富的天文知识，而且还得经常锻炼，有很好的身体，才能坐着宇宙飞船飞到月亮上去。你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吗？
1: 气球为什么能飞上天？爸爸，我的气球飞上天了，它为什么会飞上天呢？
0: 宝宝的气球是怎么充气的呢？
1: 是卖气球的叔叔用大罐子充的气。
0: 那宝宝知道大罐子里装的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大罐子里啊，装的是氢气，这是一种很轻很轻的气体，比空气还轻。来，咱们把一块积木放在水里，你看，木头比水轻，就浮上来了。气球里的氢气呢，也比外面的空气轻，气球啊，就飘飘悠悠地飞上天了，就像积木浮在水里头一样的。
1: 那小鸟也比空气轻吗？
0: 小鸟可比空气重多了，它能飞上天，是靠自己用力扇翅膀，把空气往下面、往后面推，利用空气给它的反作用力到处飞的。人和鱼在水里游泳，也是利用水给它们的反作用力的。
1: 那飞机是比空气轻，还是会扇翅膀呢？
0: 大飞机停在机场上，你能举得动吗？它比小鸟、比人都重多了。飞机呀，也不会扇翅膀，不过呢，它能往后喷气，比小鸟扇翅膀推开空气的力量大多了，所以飞得也就更高更远了。

0: 精卫，精工制造。
1: 他毅然地放弃了自己的歌唱事业，赴海外读书。他始终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和别人没有两样的普通人，他也和娱乐圈当中浮华喧嚣的生活不同，为人安分低调。他就是陈慧娴，《千千阙歌》。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性感这个词可以毫不犹豫地把它用在高明俊的声音上，至少在想你的时候，他用声音塑造出了何其温文尔雅的翩翩男子，陷在情感的漩涡里黯然思念。高明俊，想你的时候，这是他和千百惠合唱的歌曲。

经过周华健的介绍，李杜签约了滚石唱片，而这首《明天我要嫁给你了》出自周华健的创作，歌曲里写出了一个女子在待嫁时刻的微妙心情，这样细腻与纯净的音乐表述经由李杜演绎出来，有了略凉的感觉。

似乎还没有哪一首歌能够像邰正宵演唱的《找一个词替代》，将爱情唱得如此缠绵悱恻，荡气回肠，期盼之深，思念之切，心仪之纯，相思之苦。翻遍日记，将千言万语找一个字代替，那个字应该就是爱。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邰正宵，找一个字代替。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接下来是赵咏华的《听我唱这首歌》，旋律非常的酷，歌词写得像散文一样，抑扬顿挫的节奏与韵味浸润着清淡的都市民谣风，这样的歌蛮适合当年民歌餐厅的氛围的。赵咏华，《听我唱这首歌》。

汪峰的歌曲都非常的励志，适合抒怀，适合一个人安静的去听。如果学会了汪峰的歌当中的坚强，也许就拥有了超越平凡的力量。汪峰飞得更高。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月光，我是丁伟。童安格的歌中有一种沉着的质感，流动着男性的细腻与温厚。他创作的歌曲朴实当中见华丽，隐逸当中见真情，洒脱当中见优雅。听他的歌可以让人飘飘然的沉醉。童安格，花瓣雨。

一说到天后的对唱，大家基本就会想起相约酒吧。接下来我要推荐的更优一些的歌，它是电视剧《护士小姐》的主题曲，但并未被大多数的乐迷给熟知。那英在里面高亢嘹亮，陈明从容婉转，两个人配合得相得益彰，十分完美。为了爱。

接下来是刘文正的《夏天再见》，1975年发行的第一张唱片，正式出道。他激情的唱风和俊美的形象，让他很快的风靡了整个华语乐坛。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为精工制造。
1: 人生是一种承受，我们要学会支撑自己。人的生长在于学习，也在于经历。人的修养在于领悟，也在于进修。人的幸福呢，在于得到。接下来是林忆莲，至少还有你。

世界上没有什么命是命中注定的，你以为的宿命，转角过后却发现错的只是自己。陈小春没那种命。

那个淡然的让人心静的女子，她一直用最真诚的声音为我们带来一首首打动内心的歌。第一次看到她，你不会觉得她会特别的漂亮，但是后来你会觉得她越来越美丽，她的歌也是如此。后来你会越来越觉得她的声音能够走进你的心，淡然自然，刘若英，当爱才靠近。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

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Runway》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2: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1: 你要的经典，
2: 你要的流行，
1: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2: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把自己的小喜好当成宝贝揣在心里，多花点心思呵护，这份在意就是爱自己的小浪漫，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5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4: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昨天，全县信访联席会议2026年第五次会议暨信访重点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孙浩出席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最务实的作风，坚决打赢信访工作攻坚提质这场硬仗，确保全县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洋、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县政协主席方云庚出席。
5: 孙浩对当前全县信访工作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他指出，全县上下要认清当前信访工作的严峻形势和极端重要性，思想上务必再重视。孙浩要求，措施上务必再加力，各级各部门要抓实信访问题实质化解，严格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杜绝数据化解、程序化解、虚假化解，要深化民生领域信访治理，压实首办责任和双审核总把关责任，全面排查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认真配合民意测评，将测评结果作为检验治理成效的重要指标，要规范信访受理办理流程，严格落实。

0: 信访工作条例和预审制度，减少权限两应两部问题数量，提高出信出访一次性化解率。孙浩强调，责任上务必再压实，要不折不扣落实领导接访包案、信访工作321等工作机制，落实属地和行业双兜底责任。各县直部门要主动扛起系统治理责任，全面排查本行业领域信访问题，既要解决个案，更要分析根源，完善政策，堵塞漏洞，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同类问题。会上，刘洋对信访典型案例进行了深入剖析。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唐世海通报了全县集中开展信访工作、攻坚提治行动进展情况。陈云、武建春、邓琼、黄彪等县级领导参加会议。
1: 5月18号，县委书记孙浩深入关市镇督导检查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之弦，紧盯重点部位、重点环节，加强隐患排查整治，抓实应急物资储备，深化人防技防融合，常态化开展安全演练、业务培训，以务实举措守牢矿山安全生产底线。
0: 在关市镇三安矿业，孙浩直奔尾矿库、采矿区等核心作业区，检查坝体防护、排水防渗等安全设施运行状况，查看尾矿库在线监测系统操作流程，询问工作人员岗位职责、隐患排查、应急处置、日常值守、培训演练等工作细节。在采矿区，孙浩详细了解开采作业流程、安全制度落实等情况，重点检查矿工定位系统、供氧设备等安全防护设施的配备与使用情况，了解井下人员精准定位、实时监护、应急供氧等安全保障机制运行状态。督导中发现，尾矿库应急物资库房的柴油抽水机未按应急作业用量标准配齐柴油，难以保障汛期应急排涝需求。坑探工程370中段巷道内有废弃物栈道堆放，存在车辆通行安全隐患。孙浩要求企业厉行厉改，压实整改责任，细化整改措施，做到隐患闭环清零。孙浩强调，安全生产重于泰山，矿山企业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安全生产各项规范标准，从严从实抓好隐患排查整治、应急物资储备，值班值守，常态化开展安全业务培训与应急演练，全面提升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要坚持科技赋能安全，推动人防技防有机结合，依托智能化监测设备织密安全防护网络。乡镇及行业监管部门要扛牢属地监管职责，紧盯重点时段、关键环节，强化精准指导与督导检查，及时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守牢矿山安全生产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县域高质量发展。县领导唐世海、邓琼参加。
1: 5月18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督导防汛备汛工作。杨峰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细落实防汛备汛各项举措。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洋参加督导。
0: 在西渡镇蒸阳大桥蒸水梅花村段及蒸水右岸圈施工现场，杨峰一行实地查看防洪堤建设情况，检查发现上述防洪堤存在未闭合缺口，若遭遇超标准洪水或持续强降雨，易引发区域性倒灌与内涝，威胁沿河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杨峰指出，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短时强对流等恶劣天气频发，防洪堤是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生命线，绝不能留有盲区和隐患。相关部门要立即调集技术力量，科学制定整改方案，加快施工进度，确保汛期前全面消除安全隐患。要对全县防洪排涝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切实筑牢防汛抗灾屏障，全力保障群众安全度汛。随后，杨峰前往小源冲水库、长平冲水库，实地检查水库大坝、溢洪道运行状况及周边生态环境，详细询问水库蓄水量、防汛物资储备、值班值守及应 及预案落实情况。杨峰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防汛备汛各项工作。要强化日常巡查与隐患排查，密切监测雨情水情，科学调度水位，保障水库安全运行及下游群众安全。泄洪时需通过应急广播第一时间推送预警信息，确保预警到户到人，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守护全县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县领导罗世夫参加。
1: 今天上午，衡阳县第一中学教育集团衡阳中学举行揭牌仪式，这是我县深化教育改革、推进集团化办学、实施县中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为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洋出席并讲话。
0: 活动现场，刘洋、肖珍珠、林小玲、罗益达等县领导共同为衡阳县第一中学教育集团衡阳中学揭牌。刘洋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组建衡阳县第一中学教育集团是县委县政府进一步优化全县教育布局、共建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的重大决策。希望教育集团及衡阳中学坚持立德树人、把牢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传承好衡阳县深厚的文化基因，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要注重内涵发展，提升教育质量，依托集团优势，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尽快形成自身的办学特色和品牌优势，要强化辐射带动，促进共生共荣。县一中作为集团核心校，要发挥好龙头作用，主动作为，精准帮扶。衡阳中学要虚心学习，积极融入，实现借力发展，向教育集团化、品牌化、高端化发展。下阶段，县一中和衡阳学校将建立大教研共同体，实现品牌共建、管理互通、资源共享、研训联动，不断提升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助力全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2: 5月13号，河南省漯河市政协副主席荣之光率队来我县，就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进行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曲兰镇王传山事迹陈列馆、湘西草堂以及洪市镇向明汉烈士故居，深入了解我县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依托历史文化资源和红色教育基地，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特色做法和实践成果。近年来，我县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七进活动，广泛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传统教育，全县民族团结氛围日益浓厚，各族群众凝聚力、向心力不断增强。荣之光表示，衡阳县深挖传山文化和红色文化资源，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传统文化传承、革命精神弘扬有机结合，思路清晰，措施扎实，成效显著，为漯河市提供了宝贵经验。希望两地今后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文化交流、社会治理等方面加强沟通合作，相互借鉴，共同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3: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4: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给生活添点像小碗风似的轻快感，让心情跟着飘一飘，这份惬意就是对自己的偏爱。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预布公诉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让城市更好听。
6: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7: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8: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